0: 信呐。
1: 哪儿啊？
0: 保定。
1: 哦，保定，保定。
0: 我吃驴肉火烧。
1: 别吃了，别吃。
0: 多放肉。
1: 别放肉了，还多放肉了。那保定有机场吗？
0: 石家庄啊。
1: 哦，省会。
0: 你忘了咱俩一块去的？
1: 哦，咱俩一块去的。
0: 啊，
1: 咱上个月。
0: 对呀、啊，
1: 咱俩一块去的。
0: 嗯，
1: 你那机票100多。
0: 对呀、
1: 啊，你怎么要我300多呀？
0: 你肉多，肉多、
1: 哦，坐飞机肉多还得加钱。
0: 哎，
1: 好的嘞。
0: 我们结伴而行。
1: 哎，
0: 到了飞机场，过安检的时候，人不让他上，
1: 不让我上，
0: 说他得托运。
1: 对，这人有托运的吗？
0: 后来他一亮身份证，同志，我是个人。人一瞧，嚯、哎，真是个人，太神奇了。
1: 哎，这好，这身份证管用，
0: 这才上去。
1: 是啊，
0: 我们上了飞机了，我们是坐的那个经济舱啊，
1: 便宜
0: 啊。一会儿广播通知了，
1: 嗯，
0: 飞机晚点了，
1: 保不齐。
0: 按说很正常啊，
1: 对。
0: 但是他特别讨厌，
1: 怎么了？
0: 一会儿要这个，一会儿要那个。
1: 我要什么了？
0: 空姐，空姐
1: 啊，
0: 给我来个枕头。
1: 我枕着呀，
0: 来个枕头。一会儿说了
1: 啊，
0: 空姐，空姐，给我来个安全带。
1: 我
0: 这
1: 个
0: 不够长。
1: 嘿嘿嘿嘿嘿嘿。安全带你这么系是不够长，
0: 怎么系啊？
1: 这么系，
0: 这么系也不够长。
1: 哎，对，好，他是得要一截，
0: 还得再加一截。
1: 哎呀，
0: 多讨厌！
1: 您等等吧，这可不是我讨厌，
0: 嗯，
1: 这是我应有的权利，
0: 是不是？
1: 飞机上你也能要，
0: 我也能要吗？
1: 哎，对了，
0: 这么神奇吗？
1: 那是啊，
0: 空姐
1: 啊，
0: 给我来个麻辣香锅。
1: 对，去，
0: 多放肉，
1: 这是放什么肉？有要麻辣香锅的，
0: 自己的事儿自己办。
1: 哎，对呀，
0: 亲力亲为，
1: 没错。
0: 我觉得热了
1: 啊，
0: 我自己把舱门打开了。
1: 哎呀，自己，
0: 哎呀，
1: 你有打舱门的吗？
0: 凉快，
1: 别凉快了，你打舱门干嘛？
0: 我热呀，
1: 你热不能打舱门。
0: 关键是我得散散烟呢，我得、
1: 哦、还得散散烟，还抽着烟呢，别吹，滚！我刚才就想说你了，那飞机上有自己打舱门的吗？飞机上不让抽烟，知道吗？刚才就想说你，你瞧你前面办的事儿，所有不文明现象你都发现了，您都抵制了，抵制完了呢，你办的事比他还不文明，一天到晚张嘴闭嘴，忍不了忍不了。老话说得好，乌鸦站在煤堆上，瞧见别人黑，瞧不见自己黑，说的就是你，我们就该抵制你这种人。好。气死我了！快，
0: 是我办的事儿不对，
1: 你得承认呀、啊。
0: 但是您办的事儿更丢人呐。
1: 我怎么丢人了？
0: 飞机到了目的地
1: 啊，
0: 我们都往下走啊。
1: 对呀、
0: 啊，他一往下走，
1: 我到地儿了，
0: 空姐给他拦住了。
1: 来，你拦我。
0: 同志，同志，你不能走。
1: 对呀、
0: 啊，空姐，是我刚才麻烦你了，但是你不能不让我走啊。
1: 对，我凭什么让我走、
0: 啊？我到了，你看多神奇。
1: 我到地儿了。
0: 什么？那你也不能走。
1: 凭什么呀？
0: 凭什么不让我走？
1: 凭什么呀？
0: 为什么不让我走？
1: 对呀、
0: 啊，同志，您走可以
1: 啊，
0: 把椅子给我们留下吧。
1: 我卡那儿了。
2: 好，
3: 这是某一年春晚的作品。
2: 嗯、对对对对对。
3: 嗯，叫我忍不了。
2: 岳
3: 云鹏和孙越。
2: 嗯
3: 嗯。哎呀，看一下评论区啊。
2: 嗯
3: 嗯。
2: 都谁在呀？
3: 皮球。
2: 啊、
3: 嗯，就刚刚。
2: 除此之外，还有就是那个耍无赖的，碰瓷儿的。
3: 嗯。
2: 你觉得呢？要不然都肆无忌惮了。
3: 嗯
2: 嗯嗯。
3: 对。严苛一点。
2: 嗯，还有听节目不会点赞的，不会转发的，都抓起来。
3: 分享呗，
2: 对对对，
3: 分享完点赞呗，哈、啊，谢谢大家的点什么没？
2: 没有，今儿我吃独食儿来的。上节目之前有点饿了，咱又没时间出去吃饭去，
3: 嗯、
2: 就吃着两袋小饼干，真袋儿那个。
3: 是，
2: 嗯
3: 嗯，乐平时不吃饼干。
2: 嗯。
3: 因为啥呢？因为乐啊，戒饼干，嗯，戒糖。真情吗？非得破费啊！
2: 你这话说，
3: 你说你这话是，你说你
2: 不行。
3: 你这话还是真是啊！我证明啊，真是想请我好几回了。
2: 嗯
3: 嗯，但是我通告比较多。
2: 其实我都客气客气，嗯、
3: 啊，
2: 你也不用往心里去。
3: 是吗？
2: 嗯，好嘞，说正经的吧。这嗑唠的都没意思都。谢谢余生不散赞了直播，五谷杂粮也赞了直播。哎呀，还有谁呢？喊。关注了节目
3: 啊，
2: 欢迎刘莹，还有啊，还有那个这个风起云涌，
3: 还有普提及成全，
2: 哎，
3: 您的分享和点赞，
2: 哎，这个最近呢，还有人就是提出这样的问题，关于这指甲上有这个纵纹啊，然后呢，我也就是问过大夫了，大夫说，
3: 他不说跟肝有关系吗？
2: 不是，就那个关于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纵纹一条一条的，大概是20年前吧，还有的大夫持着这个观点，他说可能是肺部有毛病，你查一查吧。
3: 又说肝有毛病。

0: 说肝有毛病，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变的，
1: 是不是啊？
0: 改一点，
1: 就说肝又有毛病了
0: 啊，
1: 查了去吧。
0: 然后吧，这个
1: 缺钙，呀，缺各种维生素 A B C D E F G。
0: 一会儿
1: 较比明显的数
0: 纵纹是吧？我这稍微有点儿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最近这个又是在网上这个兴风作浪，
1: 反正就是说什么的都有
0: 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我也是通过中国疾控中心这个微信公众平台
1: 做了一些功课，
0: 哎，了解了一下
1: 啊，
0: 说指甲爱断有，
1: 一般这大手指上、大拇指上的这个可能月牙啊相对明显是吧？
0: 哎，真的搭档，你说我也去做个美甲。他这个就是这个，就
1: 多少钱你能接受？我听听。
0: 八毛。
1: 你自己买瓶指甲油都不止八毛。
0: 多少钱？做美甲，把就是。
1: 那美甲至少500起。400也行吧。
0: 周冬雨呀，是啥呀？谁能做500块钱？
1: 那美甲可行，300起，那也得300-400，爹爹。
0: 一个。30-40，我自个儿买一套搓一搓。我说的就是
1: 这钱你不用别人挣，我给你做。
0: 你有器械吗？
1: 我必须全套。
0: 是吗？
1: 嗯，美甲不就是吗？
0: 是啊。
1: 嗯，各种你要啥花样呢？
0: 就把这个
1: 豹纹啊，
0: 不是豹纹，什么玩意儿呢？还超短裙呢？我就想把这个就是抠一抠，看着不好看。
1: 啊，加长一些。
0: 那个，你看这个指甲上有很多的这个那个纵纹、月牙什么的啊，还有白点儿。咱们今天呢，集中跟大伙儿说一说。首先，指甲容易脆啊，老爱折断，是因为什么？首先，第一，它可不是说你就一定缺钙了。
1: 嗯，对，很多人可能就跟缺钙就划等号了
0: 啊。嗯，
1: 因为我们知道指甲的它的主要的成分是角蛋白。
0: 角蛋白。
1: 角蛋白它不是钙。
0: 它可不是跟钙有关的。
1: 对。
0: 钙是骨骼和牙齿。
1: 嗯，所以指甲的这个硬度呢，它主要取决于什么呢？就是角蛋白它的结构和排列。
0: 对，
1: 它不是钙的含量。
0: 那这个指甲容易折断是因为什么呢？首先就是经常洗手、洗碗，经常去游泳。
1: 你可能经常做家务。
0: 这手啊，老是被水泡着，指甲就软，不是这个意思吗？
1: 对，然后结构就会受损了。
0: 对，
1: 这个指甲呢就会变得脆了。
0: 还有呢？
1: 经常使用洗洁精、洗衣粉、洗手液。
0: 对，
1: 啊，这样的这个用品，
0: 嗯，
1: 可能也会造成您这个指甲的这个甲板呢，就脱脂，
0: 明白？
1: 嗯，然后呢，它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很干燥，容易开裂。
0: 对，还有那喜欢美甲的朋友，打磨呀、卸甲水呀、指甲油啊、封层胶啊等等那些，
1: 包括那些甲片啊，直接说，哎呦，这指甲太小了，像李小乐这个啊，我来我架成
0: 小妃子。给你嫁到蒙古去和个亲吧。
1: 你看一直就惦记这点事儿了。对，然后你看包括你平时经常用这个指甲抠东西也容易变脆。
0: 是
1: 啊，那美甲的朋友那就不用说了啊，咱们打磨像卸甲水儿。
0: 岁数大了，
1: 对，
0: 岁数大了怎么就变脆了呢？首先就是咱们刚才跟大伙说了一个概念，叫角蛋白。你岁数大了，角蛋白的分泌呀、硬度啊，就都下降了，
1: 就变干了。就
0: 是、哎，
1: 指甲的含水量啊下降了，
0: 就脆了，
1: 然后你就硬度就降低了。
0: 你看你咱们小的时候剪那指甲，就20岁左右的时候，啪啪啪啪啪，等到你给岁数大的人剪指甲就是啪，吭，飞哪儿都是。
1: 这说明
0: 就是脆了。你看我就是给自己剪指甲盖的时候很少弹弹老远，我给我爹剪脚趾盖的时候盆儿就飞了。就是岁数大了。
1: 对
0: 对吧。
1: 所以别就是净听那些据说了。
0: 对对，据说没有用是吧。
1: 对，
0: 然后呢，这个跟疾病真正能套上的，首先就是灰指甲，这一看就是隔路隔色的那个形式，您能上医院去治就完事儿了。
1: 对，就是你要是觉得指甲上有竖纹，可能就是咱平时干家务多了，然后呢，咱们年纪大了，
0: 哎，
1: 再有呢，就是我这半牙啊，半月牙啊，这个月牙我有没有，是不是跟健康有关系啊？
0: 木有。
1: 实际上呢，对它也没有太多的关系。
0: 木有，木有。
1: 很多人说呀，那
0: 这个出现黑色的线啊，就我家有一位亲戚，他就是，我打认识他记事儿开始，他就一直有黑线。等得到很大岁数了，才从那个半毫米宽的黑线到两毫米宽的黑线，慢慢是长宽的，而且边缘很清晰，这个不算毛病。
1: 但它虽然黑色的呢，那可能 比如说它的这个面积更宽了，
0: 嗯嗯，
1: 变成了块状，
0: 对，
1: 不是馅儿状了。
0: 哎，
1: 那我们就要查一查，
0: 嗯，
1: 比如说有没有指甲要脱落的情况，
0: 对 对, 对，
1: 有没有明显的横沟分层折断，
0: 嗯嗯，
1: 啊，指甲上的这个颜色比较深的，
0: 我是不是有点搞活动？我不扮演农民吗？我就穿了一双那个我买的皮底的那个圆口布鞋，小挤的俩指甲盖全挤出血来了，我现在正长大概能有三毫米了吧？
1: 都挤出血来了？
0: 对，嗯。
1: 哎呀，那么投入呢？
0: 就是走一整一，
1: 你就不能是水田里的赤脚老农民吗？
0: 往自个儿倒矿泉水是吧？
1: 你何苦还让自己蛤蟆还蛤蟆都弄出血来了？
0: 啊，对，这两块黑了都，慢慢往出长。嗯，
1: 啊，演员不容易啊，
0: 是，
1: 嗯，啊，疼不现在？
0: 当天疼，然后那个
1: 现在不疼了，
0: 大概过半个月吧，不疼了。
1: 啊，不疼了，挺好。我怕你疼呢，那疼的。

0: 多疼啊。
1: 嗯
0: 嗯，挺好。
1: 刀子嘴，刀子心，嗯、
0: 不疼就好。嗯，要不多少人上火呀？
1: 上啥火、啊？你这喝多了，这是。行了，这个关于指甲的事儿呢，大伙儿还是相信科学。甄选，甄选。
0: 嗯嗯嗯。今天我们来点什么呢？
1: 甄选什么呢？
0: 你看啊，现在吧。嗯，就是早晚温差大了，
1: 嗯，嗯，
0: 然后很多朋友呢，叔叔阿姨啊，可能就是
1: 嗯，
0: 想做饭吧，
1: 啊，
0: 刚忙过半天儿啊，然后吃的时候呢，
1: 嗯，
0: 又没有胃口，
1: 哦，
0: 嗯，嗯，然后做我们的甄选下饭救星，
1: 呵，
0: 什么呢？就是龙河湾鱼罐头，是海捕鱼的鱼罐头组合，
1: 哎呦，你瞧瞧。
0: 不用开火，不用油烟，开盖就能吃。
1: 嗯，
0: 香喷喷，
1: 多好多好，
0: 啊、油滋滋、
1: 嗯、
0: 啊，直接把饭桌上的这个食欲啊。
1: 对。
0: 那今天呢，我们这款海捕鱼罐头组合，
1: 嗯、
0: 买十二罐五香黄花鱼罐头，
1: 嗯，
0: 我们送您十二罐。
1: 哎呦，
0: 五香带鱼罐头，
1: 24罐。
0: 哎，整整24罐，快递包邮到家，
1: 嗯，
0: 特惠价只要199元。
1: 好家伙，包括里边输入鱼。一个字儿就行，
0: 对，
1: 啊，
0: 然后发送啊，您就能看到链接和图片，啊，在链接里直接下单也是可以的，
1: 嗯，对，我看看这个链接啊，小程序，对，嘣儿就先弹出小程序，然后是三张图片，第一个呢是小黄花鱼做熟之前什么样，然后
0: 是啊，其实也不是光为了图个方便，
1: 对，
0: 它也因为这个营养很丰富，
1: 嗯，
0: 你看这叔叔阿姨有的时候想。补充点这个鱼类啊，
1: 鱼油，
0: 可能平时呢、
1: 嗯、
0: 会觉得，收拾起来挺麻烦的。
1: 哎呀，对，岁数大了
0: 是吧？
1: 嗯
0: 嗯，但是又想吃点鱼，都说吃鱼好呢哈。
1: 当然了。
0: 嗯，那吃点我们给您介绍的这个罐头呢，
1: 嗯、
0: 其实是非常好的选择。
1: 那是
0: 什么？首先，它富含丰富的维生素
1: 啊、
0: B 族维生素啊，包括丰富的 DHA
1: 哎
0: 啊、蛋白质各种矿物质。
1: 嗯
0: DHA 大家都知道保护眼睛。
1: 嗯
0: 啊、然后呢，这个 B 族维生素呢，让我们的身体各器官能够正常运转。
1: 哎，这个今天
0: 好、哦，它不会就是把这个人工啊、
1: 嗯，
0: 或者是这个一道关在这个好像放在里面不可、
1: 嗯。
0: 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罐头嘛，它都是真空罐装的。
1: 对对对对。
0: 啊、那你想，它首先是高温杀菌的，
1: 嗯、
0: 然后呢，
1: 直接罐装的，
0: 保证咱鱼肉的新鲜、嗯，而且呢，它也不会添加豆子来凑数。
1: 哎呦呵，这个商家可真有意思哈、啊！
0: 嗯，
1: 他跟大伙儿明说了。
0: 对、
1: 嗯，
0: 就有一些这个鱼罐头，它里面是会加一些黄豆的。
1: 对，是这样的。嗯，
0: 来充重量。
1: 嗯
0: 啊，咱这罐头呢，每罐的固形物的这个含量呢，超过70%。
1: 也就是说呢，它一盒都是沉甸甸的肉，
0: 对，
1: 连汤汁都很少。
0: 嗯，
1: 这才是真正的实在罐头。
0: 对，
1: 啊、
0: 如果呢，现在您有兴趣啊，您可以跟各大平台比比价啊。咱的这个罐头呢，
1: 嗯、
0: 真是福利实打实。
1: 嗯，
0: 买12罐五香的这个黄花鱼罐，
1: 加汁儿吗？快说话，
0: 雪茄吗？
1: 你怎么懂我这要说什么加汁罐头
0: 啊？你会发现其实鱼罐头一点都不便宜、
1: 嗯、不便宜
0: 啊。
1: 对，
0: 那我们跟大家说的就是提示您啊，我们这个因为原料紧张得很、
1: 嗯、
0: 所以现在库存呢不足100组了啊。
1: 嗯、
0: 打电话400-999-0139，400-999-0139。
1: 嗯，好了，199元，24罐，一大箱，够沉的。您要是送到哪儿去吧，您得是真得跟那个后台的说好客，您在哪儿，然后你货到
0: 地址要留好啊，
1: 对，
0: 地址留好。嗯嗯
1: 嗯，
0: 看一下谁呢？回不去的曾经。
1: 嗯，说什么呀？啊，
0: 皮球首先说了，说反正我是知道小乐是老中医。
1: 嗯。
0: 天天的老姨出门给我们介绍营养产品、
1: 嗯、
0: 啊，乐啊，操心的命、
1: 嗯、
0: 啊，是那个还有谁呢？
1: 嗯，
0: 回不去的曾经。
1: 嗯，好，
0: 听出来了是吧？
1: 嗯，
0: 是
1: 皮球想买400-999-0139啊，
0: 400-999-0139，
1: 对，
0: 400-999-0139，
1: 嗯
0: 啊，就是挺方便，然后呢，营养也很丰富，
1: 嗯
0: 啊。
1: 另外一个也跟大伙儿说，就是我们这个推荐商品的时候啊，最多是有3天的吗？
0: 没有，
1: 最多是2天。
0: 有一次有个是大家要返场，
1: 啊、
0: 有过一次3天，
1: 还有一个
0: 基本上都是2天，
1: 都是2天
0: 啊，1天。
1: 对，一天的多。
0: 对，
1: 你要错过了，像我那回想买什么来着，没买着。
0: 嗯，
1: 酒我买了。
0: 你不喝酒啊？
1: 还没到呢。嗯，就是我不喝酒，是我不喝酒。
0: 送你啊。
1: 嗯，对。
0: 嗯，啥酒来着？
1: 白酒，高粱酒。
0: 好像我能喝点。
1: 你是能喝。
0: 嗯。
1: 每次聚会不都某人就说吗？别带节奏啊。
0: 是。
1: 嗯。你能喝？
0: 你留的我家地址吗？
1: 嗯，什么？
0: 我家地址你知道吗？
1: 你看，北京故宫吗？
0: 你直接游到这里也行。
1: 我游北京去了，你先把他脸长长揪去吧。
0: 抠抠搜搜，
1: 倒回去，倒回去，倒回去。啊，千万别那个什么，这你看我卖的啊，真的是不贵的。那回卖那个叫什么来，什么贝来着？蚕丝贝。
0: 啊，对，蚕丝贝
1: 是不是很多人后悔了？哎呀妈呀，200块钱买蚕丝贝啊！你看我跟大伙说过，我的一条蚕丝的那个棉裤还400多。

0: 棉裤都惨死的了，我们乐也是好起来了，是不是？
1: 别这样。
0: 为啥？因为我们乐也是全面，太全面了，不行不行的。
1: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
0: 于小乐也。
1: 哇。乱其所为，不是我，不是更那个人，他要乱其所为，是老天乱其所为，是这个意思。
0: 老天要乱不乱呢？
1: 对对，道心要稳，
0: 对不对呀？
1: 对不对？嗯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一米六七以上，一米六七以上，啊，就这样，道心很稳啊。
0: 啊，好了，大家都去记一下电话，4009990139。
1: 黄花鱼、带鱼，赶快下单吧。
0: 对，喜欢吃鱼的朋友，这算是有福了哈。
1: 嗯，行了，节目的最后呢，我们跟大伙儿一起来分享的是什么呀？
0: 是什么哩？
1: 哟，这是谁？我看看啊，我吧。我发的，
0: 有朋友也在查询哈。
1: 对对对，最后咱跟大伙儿分享的是这个总裁请就诊吧，我们听过的一个小品，挺有意思的。
0: 啊，总裁请就诊。
1: 对，
0: 来，
2: 请347号患者李总到2号诊室就诊。

0: 给你的单丢了，重新排队啊。李总是吧？
1: 没错，
0: 下次挂号用真名。
1: 李总就是我的真名，想必你的真名就是张医生吧。
0: 护士，后边的号先别叫，我屋里有个大病。我今天给你好好治治，说吧，什么病？
1: 说吧，想怎么治？
0: 我还不知道你什么病，我怎么治？
1: 不论什么病，给你五分钟治好它。
0: 什么病五分钟能治好？你愿意看就看，不愿意看就出去。
1: 欲擒故纵。没想到你一个私立医院的医生能有这么大的口气。好吧，我承认你的小花招吸引到我。
0: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你别说了，我来问。最近身体哪不舒服？
1: 我最近肩膀很酸。
0: 肩膀是背负了什么重物吗？
1: 背负了一个商业帝国。
0: 我是说你的身体器官具体哪里不舒服啊？
1: 我头疼。
0: 具体哪个区域？
1: 闵行区。闵行那个地块一直没想好要盖点什么。张医生，您这是？
0: 我就是想啊，我要是一巴掌把你从闵行扇到浦东，你是不是就老实了？
1: 张医生，您先冷静一下。我觉得我最近身体抱恙，可能是和最近刚打的疫苗有关系。
0: 终于说到正事了，你打了什么疫苗？
1: 想他的每一秒。
0: 我找着病根了。我呢，给你开个核磁共振，你先去验个脑子啊。
1: 护士，让核磁共振来三楼见我。
0: 护士，刚才那句不是我说的，核磁共振这个东西它就来不了三楼。
1: 好大的架子，还以为整座城市只有它一台核磁共振吗？
0: 全省就三台呀，私立医院也不能让你这么作呀。你行，这样吧，你要是不愿意看呢，我呢给你开一个验血啊，你去抽一管血就行了。
1: 没有问题，血什么时候还我？
0: 我抽你一管血，我还得还给你。
1: 我李氏家族高贵的血脉可不能轻易流落到他人手上。
0: 他不是什么血脉，他就是一管静脉血。你算了，我简单给你听一下吧，没见过你这么麻烦的病人。病毒引发的支气管炎。
1: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啊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
0: 我怎么对你了？
1: 我对你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支气管！哎呀，
0: 李总啊，李总，李总，李总，李总，李总，李总，这儿是支气管。
1: 未经我的允许，你竟然敢擅自发言，你越界。
0: 我屋里有个病人跟支气管干起来了。
1: 不要以为你是我的支气管就可以为所欲为，你被开除了。
0: 李总，你在干什么？
1: 我要把他拿出来。
0: 我身为一个外科医生，我把他拿出来都得好几个人帮我呀。你冷静一下，来，二位冷静一下。我说句公道话啊，我不是说向着支气管，这个事儿确实是不怪他。这个主要是病毒引起的。
1: 病毒？那麻烦你转告病毒，如果现在它可以从我身体里出去，我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
0: 我也不会跟病毒沟通啊。
1: 身为医生连和病毒沟通都做不到吗？
0: 我现在跟病人沟通都费劲呢。

0: 那我只好自己来了。里面的病毒听好了，这是一张空白支票，填个数，离开我的身体。
1: 李总，
0: 你为什么阻止我？
1: 因为支气管没有笔，
0: 百密一疏。
1: 李总，听我的啊，你这个病其实不严重，我呢给你开点药啊，开点药很快就能好。来，
0: 能承受这么廉价的治疗方式，有没有那种华而不实的？最好是换一个人造水晶支气管。
2: 换什么都没用啦。
1: 不，你干嘛的？你是他是被你传染的？
0: 他是我商场上的死敌田老三。
2: 田老三只是我的外号，因为我在家里排行老三。听好了，我的本名叫田老四。
1: 你爸肯定是有点事瞒着你、啊、
2: 不是你那种好治的病哦。
1: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。
0: 什么？
1: 就是个胃病，你震惊什么？
0: 为什么他的细菌有名字，而我的病毒却没有？你马上给我的病毒取个名字。
1: 全省的医疗机构也没人有资格给病毒起名啊。
2: 告诉他医生得了胃病要怎么办？
1: 养。
2: 多么尊贵的方式。
0: 不，医生，马上给我一个需要养的病，最好永远治不好的那一种。
1: 你脑子有病，而且永远都治不好。
0: 听到了吗？我脑子有病，看不见。
2: 可以。喂，老五吗？马上带着老六老七过来教训一下我的幽门螺旋杆菌，那凭什么不能遗传？还有这个庸医，
1: 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有病吧？有病你上医院看病啊！你这，我诊室的牌今天是挂看病，你以为医院是你家开的？
0: 对不起。
3: 是的，昨天确实有一个奇葩来我这哦，是一个素质有待提高的患者到我这里来看病，他很嚣张，他说要收购整家医院，当时我非常气愤。我向
4: 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。

0: 的家产富可敌国。他曾经到达过权力的顶峰。欢迎收听历史小说《刺荷颇深》。
1: 上回啊，咱们
2: 再说说汉朝啊。汉朝建立后绵延400余年，及至桓帝与灵帝时，由于君主堕落，朝臣昏聩，苛捐杂税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。无奈之下，农民们再次揭竿而起，张角、张良、张宝兄弟胜于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。朝廷下令平叛后，各地诸侯趁机以剿贼之名割据一方。后来张角病死，张宝被杀，失去首领的百万乌合之众纷纷加入各地诸侯的地方军中，衰微的大汉王朝就此一步步下去。那现在皇上，咱们再讲讲隋朝。隋与秦相似，二世而亡。隋文帝杨坚是个明君，他开创的开皇之治堪与后来唐朝的贞观之治相媲美。可惜杨坚生了个败家子杨广，杨坚死后，次子也高举一旗，各地百姓纷纷响应，农民起义军的声势越来越大。在群雄逐鹿的关键时刻，瓦岗军首领李密发表了一道讨隋檄文，其中的一句“隋炀帝之恶，庆南山之主，殊罪无穷，绝东海之波，直中原之耳”。李密的瓦岗军一度哗变而土崩瓦解，河北窦建德也在跟李渊的争斗中败下阵来。与陈胜吴广和张角相似，最先举起义旗的李密和窦建德都成了李渊称帝的垫脚石。后来杨的百废待兴的唐王朝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，开元盛世更是将唐王朝推向鼎盛时期。安史之乱后，唐朝国力大衰，及至唐末，统治者罔顾民生，对老百姓实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十几个省份，穷途末路的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，慢慢淡出了历史舞台。
1: 再往下说，
2: 皇上，那再往下就是五代十国了。五代十国之后，赵匡胤建立的宋朝算是中国历代王朝中农民起义较少的一个王朝，起义规模较大，但也很快便被朝廷军队剿灭。大宋王朝最终是亡于蒙古铁骑之下。
1: 那蒙古呢？
2: 蒙古人入关统一中国后，对汉人采取高压政策，社会矛盾尖锐。经过长期鏖战，刘福通起义军消灭了元军主力。后来刘福通兵败，信奉白莲教的韩山童领导北方的红巾军继续与元军周旋。就在北方农民战争进行的如火如荼之际，朱元璋领导的起义军一举荡平了江南地区的元军和其他异己势力，随后定都南京，改国号大明，并发兵北伐。北方的元朝残军各自为战，明军如摧枯拉朽般消灭了北方元军势力，元朝皇族远遁漠北，明朝就此统一全国。
1: 这口干舌燥的和珅呢，是越讲越来劲儿，
2: 乾隆则听的是津津有味儿。这个时候已经是半夜三更了，和珅见乾隆是毫无睡意，决心抓住这次机会与励精图治的好皇帝。可惜几位前任皇帝给他留下了一个积重难返的烂摊子，加上崇祯年间天灾人祸不断，陕北大旱，百姓无以为食，朝廷财政枯竭，无力赈济，引得民变不断。李自成和张献忠率百万大军攻陷明都北京，崇祯皇帝自杀殉国。后来我大清大败李自成的农民军，顺利开国。本着以史为镜，以史为鉴的原则，我大清应该革除各种弊政，团结人口众多的汉人，利用汉人精英巩固我大清政权。对于农民起义，应该见招拆招，防微杜渐，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。和珅这番话讲的是鞭辟入里，字字珠玑呀。乾隆虽然老迈，但并不昏聩，
1: 和珅的话像是从某种角度给他敲响了警钟。

0: 许久，微闭双眼的乾隆才睁开眼睛，沉默无语，若有所思。不知不觉，天已大亮，乾隆似乎清醒了许多。他突然一跃而起，对和珅说：“朕要你从此以后做朕的晨钟暮鼓。”给你一个像样的官职了，朕封你为正蓝旗满洲都统吧。和珅一听是大喜呀，赶紧跪谢道：“奴才谢皇上隆恩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八旗劲旅中的一名将军，其所部官兵驻地位于北京郊区，任务是护卫京城。尽管由侍卫变成大将军古有先例，但只有得到君王青睐的人才能享有这种荣幸。
1: 继续收听历史小说《此河颇深》。
0: 升任正蓝旗满洲都统后，和珅不再是皇宫侍卫，摇身一变成了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了，终于可以堂而皇之的居庙堂之高，而且时值太平盛世，天下没有战争啊，无仗可打，也不爱打仗的和珅倒也乐得清闲。和珅这个正蓝旗满洲都统是个多大官呢？他这个正蓝旗满洲都统比起他的父亲常宝当年担任的福建副都统，那可是风光多了。位于驴肉胡同的和珅家也是立马变得门庭若市，外甥当官了，那马上也给送礼。他就对和珅说：“和珅，你小时候家里困难，我可给过你很多帮助啊，你可得知恩图报啊，我可对你不错呀。”终于扬眉吐气的和珅慷慨激昂地说：“舅舅便来了。”那位说：“这不爷爷吗？爷爷，爷爷怎么的？那听说孙女婿当官了，也赶紧过来呀。”高兴地对和珅说：“啊，哈哈哈哈，我这个伯乐眼力还不错吧？哎，你果然是一匹千里马，我把这孙女儿嫁给你算
2: 恩师吴醒兰。”
0: 他见了吴醒兰，倒头便拜：“恩师在上，请上受学生一拜，学生能有今日都是老师的功劳啊。”吴醒兰连忙将和珅扶起来：“哎呀，你如今是朝廷的二品大员，给我下跪，哎呀，岂不折杀老夫了？你学贯古今，才高八斗，终会大有作为的，与我关系不大。”和珅谦虚地说：“请老师教我高升之道，毕竟我的仕途才刚刚开始。”好家伙，刚刚开始就是二品大员呢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吴醒兰就笑道：“你的荣辱兴衰皆系于皇上，只要你迎合皇上，讨好皇上，让皇上开心，皇上一高兴，你的荣华富贵可以说唾手可得呀。”那如何才能讨好皇上呢？请老师指点。
3: 嗨，随机应变，不必拘泥。
0: 和珅若有所悟，随后师生二人痛饮一场。乾隆打算到北京郊外的山里头打猎，命和珅率领正蓝旗的人马助阵。陪皇上打猎，和珅可是不敢有丝毫怠慢呢，全装冠带，点了3000名骑兵，与乾隆一起朝郊外的山里奔去。
4: 你很是想念呐，你这都统干的可还顺利？
0: 和珅在马上呢，赶紧欠身说道：“
5: 皇上，您对臣的恩德天高地厚，臣虽九死不能报万一。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，臣自认正蓝旗马有一小块红色的印记。”
4: 那位朋友说了，那是不是和珅跟媳妇儿亲热？您别显没有那事儿啊。和珅这个脖子上的印记是胎记，娘胎里带来的。哎，随口呢，乾隆就问道：“爱卿，你脖子上的胎记是出生就有，还是后来才长的呀？”和珅回答说：“啊，臣这块胎记是出生就有的。”听了和珅的话，乾隆是若有所思啊。和珅脖颈上的这块胎记，使他想起了一件陈年往事。

就是在床上躺着呢，像是生病了。他赶紧跪拜道：“父皇生病了吗？要不要紧？御医怎么说？”旁边伺候雍正的是谁呀？是雍正的珍妃。雍正呢，就让珍妃侧目视之，用余光看，只见珍妃20出头，身材是高挑丰腴，清新秀丽，气质出众，长得非常好看。乾隆看着看着，不觉春心萌动。那皇上也是人呢，看着美女，他也心，这珍妃的倩影始终在他的心头萦绕，久久不能散去。

他从此啊就患上了单相思啊，经常在夜里梦见自己与珍妃行云雨之事。你看这一个人喜欢这一个人呢，不得了啊！咱就说乾隆皇子，那看上什么样的姑娘没有啊？不，皇帝驾崩之后，后宫没有生育的妃子都会被遣返民间，珍妃也没有孩子，哎，也在这个遣返之列。要不然上一代的皇帝呀，一大堆妃子，那乾隆没事啊，得给这些小妈挨个请安，也请不过来。按照清乾隆继位20多岁，珍妃也20多岁。别看这是他小妈，但是实际上两个人年龄差不太多。珍妃得乾隆的圣眷，心中也十分感激，两个人逐渐就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。但这事儿，您想，乾隆跟自己父亲的妃。

0: 三尺白绫前去，很快便见分晓。我要帮你了结这段孽缘。
1: 啊，我妈下手这么狠呐！乾隆正惴惴不安的时候，一个太监从宫外赶来，报告说
2: 禀主的珍妃已经伏法。
1: 啊，乾隆闻言是大惊失色，怒斥太监道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珍妃伏法？
0: 太监见皇上是龙颜大怒，吓得跪在地上直哆嗦，吞吞吐吐地回答道，
2: 回皇上，奴才是奉太后之命将珍妃赐死，请皇上恕罪。
0: 乾隆一听如五雷轰顶，责问太后说，珍妃何罪而见诛？珍妃有什么罪你把她杀了呀？这是一国的太后啊，就是皇上也不能跟太后这么说话呀。太后见乾隆如此失态，恼怒地说，皇儿，你堂堂一国之君，在宫外私会先皇的妃子，罪莫大焉，还敢在此放肆？
1: 乾隆也挺生气呀，愤怒地说道，
2: 母后每日吃斋念佛，当知饶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更何况珍妃已被遣返出宫，不再是后宫之人，为何非要取她性命？
0: 太后刚要说话，乾隆已经拂袖而去，他气急败坏地纵马出宫，赶到珍妃住处，只见珍妃已经悬于房梁，他忙命人把珍妃放下来平放在床上，这么一看，
3: 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0: 上回啊，咱卖了个关子，说到乾隆啊，听说珍妃悬梁自尽，着急忙慌地赶到珍妃的住处，到那一看，果然珍妃挂于房梁，赶紧命人把珍妃给放下来，仔细这么一看，嗨，早没气儿了。哎，对，凉凉了。看着已经气绝身亡的珍妃，乾隆是痛不欲生。哎呀，是朕害了你呀！将鲜血往珍妃的脖颈上一点，俨然一块红色的胎记。

哎，事情呢一下过去好几十年了，现在无意中啊，乾隆就看见和珅脖子上的红斑了，乾隆就不免浮想联翩呐，这是自己青春的印记呀，这是自己的一段爱情故事啊。和珅不明白咋回事啊，他就看见乾隆两只眼睛死死的盯着自己，皇上你要干什么这是啊？一看乾隆瞅自己的目光是又直又呆又深情，和珅心里都毛了。皇上你有这爱好，我不行，我这臣做什么都行，这臣接受不了啊！他误会了，皇上现在已经进入猎场，狩猎行动可以开始了。皇上。啊，对，那个啊，传令下去，三军排开列阵，朕当亲射。

皇上这一传令，刹那之间方圆数十里的围场都被那全副武乾隆是张弓搭箭，嗖嗖嗖，连射三箭，都没中。什么水平那是？他干脆弃弓于地，把那个弓啊就扔到地上了，对和珅说：“哎，且让将士们尽兴。”随乾隆来到围。

0: 围场一处僻静的地方，乾隆屏退左右，你们都先撤，就问道：你今年多大岁数了？
1: 臣今年26岁呀。
0: 乾隆暗想：哎呀，这珍妃去世也有20多年了，莫非这和珅就是珍妃转世？他沉吟了半晌，对和珅说：朕今日要免去你的正蓝旗满洲都统一职。
1: 什么？皇上，我给我官儿免了。皇上今天这抽什么风？这是我怎么的了？就把我官儿免了？
0: 乾隆话锋一转，另有重用
1: 啊！要升官啊！这是。
0: 和珅极力掩饰内心的喜悦之情，回道：
1: 只。
0: 如今户部有个侍郎告老还乡去了，就由你来接任吧。和珅假装推辞道：
1: 户部，皇上户部总管朝廷财政，臣愚钝，恐无法胜任。
0: 哎，你不必谦虚，好好跟侍郎的华丽转身。
1: 那位说，这算升官吗？
0: 户部乃六部之一呀、吏户礼兵刑工，户部主要掌管户籍财政，乾隆如此任命也是为了能够经常见到和珅。而对和珅来说，乾隆御驾前往山东拜孔庙，一路上和珅与乾隆是形影不离呀。到了济南，和珅更是事必躬亲，把一切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。拜完孔庙之后，乾隆下榻济南行宫，命和珅试驾。和珅想起2年前曾在北京皇宫与乾隆促膝长谈，心中别有一番滋味。乾隆似乎也有意再让和珅做一次自己的晨钟暮鼓，早早将这和珅叫来一起用膳。晚饭过后，乾隆屏退：朕国事繁忙，未曾读过《三国演义》，如果真有趣儿，你可与朕讲来。
2: 皇上，此书不但有趣儿，更深藏兵法韬略，乃千古奇书。臣在咸安宫官学就读时曾看过2遍，后来
0: 皇上，那我就给您说说啊。东汉末年，宦官弄权，吏治腐败，天下分崩离析，黄巾起义军燃起了遍地烽火。凉州刺史董卓因剿灭黄巾军有功，入朝辅政，反对董卓。家世显赫、四世三公的袁绍被推为盟主，协调反董事宜。袁绍一声令下，18路诸侯数十万人马进逼虎牢关，董卓领兵拒敌。当时董卓军中有一虎将名叫吕，连杀18路诸侯多员大将，众皆胆寒。燕人张飞不信邪，持丈八蛇矛直取吕布，二人酣战100回合不分胜负。张飞的义兄关羽关云长见张飞渐渐招架不住，挥舞青龙偃月刀前来助阵，三人又战100余回合。罗的18路诸侯中的一路讨董失败后，袁术趁机扩张自己的地盘，进得淮南富庶之地，拥兵30余万呢。在兵连祸结的东汉末年，他夺取了传国玉玺，第一个建号称帝，公开背影中人。相比之下，袁绍倒是老成持重。曾任讨董盟主的他呀，是东汉末年最有实力的诸侯，曹操素来忌惮之。在官渡决战中，袁绍以100万之众对抗曹操，结果竟然失败，这都是因为许攸叛逆袭许昌，袁绍不采纳他的建议，反而想要问罪于他。许攸无奈，只得去投奔曹操。曹操和许攸少年时本是故旧同窗，曹操听说许攸来投，急忙出营，对左右说：大事可成了。许攸知道永远
3: 以史为镜，可知兴替，以人为镜，可明得失。欢迎继续收听历史小说《此河颇深》。
0: 所以说天下纷争之时，事业是成功还是失败，进行的顺利还是不顺利，那就不是人的智慧所能够

0: 遇见的啦。万岁爷圣明，您说的对啊，但是自古成大事者以人为本。传说啊，曹操旗下有逃往外地，后来听说曹操起兵举义，他率千余壮士前去投奔。曹操起初作战时多以他为先锋。有一次曹操东征徐州吕布，夏侯惇奋勇争先，被吕布帐下部将闵鄂源一箭射中眼部，两军见状无不惊骇万分。乾隆听和珅讲的脸色都变了。哦，朕也听说过三国时有个把屎啖精的猛将，原来就是此人呐，夏侯惇呐，真是个猛将啊。皇上，夏侯惇虽猛，但是仍不及许褚啊。许褚您知道吗？力大无穷，英勇哇，是马腾之子。因为这人武功又好又勇猛，而被羌族人称为神勇天将军。马腾被曹操用计诱杀后，马超就兴兵报仇，一路是势不可挡，无人能敌。唯独许褚毫不畏惧，并下战书约战，激昂地说：许褚真乃三国第一猛将，即使我朝的满洲第一勇士鳌拜也比不上他呀。和珅见乾隆听得入迷，说的是更来劲儿了。皇上，三国里不仅猛将如云，更有神机妙算者，此人便需三日内完成。诸葛亮是夜观天象，料到三日后必有大雾，于是调草船二十余只，乘着大雾船大约五千余舰，二十多只船合计得曹营之舰十万余只。周瑜听说诸葛亮草船借箭之事后，深为叹服。乾隆兴致勃勃地说：哦，那《三国志》中好像没有草船借箭一说呀。疏忽，轻敌冒进。周瑜见曹军主力必将而来，命令黄盖率火船出击，霎时间火借风力封住火势，曹军一败涂地。乾隆叹了口气：哎呀，孔明和周瑜皆将才也。皇上，孙策持勇轻敌，后为刺客所伤，不治身亡，终年26岁。他的弟弟孙权继其位。哦，英年早逝，英年早逝啊，可惜可惜啊。和珅不善而返，曹操在山坡上望见赵云在战场上左冲右突，如入无人之境，于是传令诸军不可。曹操爱才，使言不虚也。和珅说：确实如此，曹营老将当属张合，蜀营老将当属黄忠。皇上，张合曾大战张飞，毫不示弱，后来被诸葛亮用计射杀于山谷之中。黄忠在归降刘备之前曾大战关羽，双方不分胜负。后来刘备领兵东征孙权，黄忠义勇当先，力战而死。张合和黄忠、诸葛亮六出祁山，姜维九伐中原，都是劳民伤财而已。哦，这姜维又是什么人啊？姜维此人文武双全呐，智勇兼备，深得诸葛亮器重。诸葛亮死后，将蜀国军权就交给了姜维了。姜维受命之后，奋发进取，数次率兵北伐，但魏国有良将邓艾和钟会二人领兵据守，一时难以取胜。后来司马氏篡位，邓艾与钟会分兵伐蜀，姜维战败，后主刘禅投降。降晋，司马炎封他为归命侯。乾隆说：三国归晋，正应了天下大事分久必合之说呀。
1: 俩人聊到这儿啊，这功夫可不短了，天都要亮了。那么这一页的谈话，对于和珅的一生来，
0: 其实您得看到溜须拍马也不是那么简单的，你也得肚子里有墨水有文化，滔滔不绝地讲述三国全本，一般人还真来不了。那么和珅就把这些知识和文化烂熟于胸，书到用时方恨少。哎，真正用的是军机了地嘛。咱们书中得说说这军机处啊。军机处呢是设于雍正年间， 当时朝廷用兵西北，为了提高军队的作战效率而特设的这个机构叫军机处。军机处没传开之后，朝野震动啊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当时朝中很多人甚至没有听说过有和珅这么一个人。和珅？谁是和珅呢？摇身一变就能成为军机大臣？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，军机处是带些礼物前来结交，又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呢？和珅慨然道：人不爱财，何必以财结交？吴醒澜听说和珅荣升为军机大臣之后，喜出望外呀！这是我教出来的学生，成为军，切莫一棍子打死，应区别对待。多一个朋友，多一条路，多一个政敌，多一堵墙啊！

0: 和珅深以为然，但仍有些疑惑。老师高明，但我现在初入仕途，尚不知朝中何人为重，然报答老师的栽培之恩。吴醒兰得到了和珅的承诺，满意而去。和珅拒绝贿赂之事，很快便通过太监传到了宫里。乾隆闻之大喜，觉得自己总算是没有看错人。他私下对和珅万恶之源，历史上的很多民变追根溯源都是源于官场腐败，官员腐化堕落，进而官官相护，以致官逼民反。爱卿你做得非常好，朕赏你带一品朝官，兼任国史馆副呀。和珅自己都有点受不了了，这干什么呀，几天一升官几天一升官，人有的大臣一辈子都升不了一次官，这可好，自己这几天就一升官啊，怕别人恨得慌。乾隆认真地说，朕就是要让朝中文武百官知道，顺朕来者朕必杀之，而像爱卿这般官德高尚者，朕从来不吝恩典。好嘛，这以后身兼户部侍郎、军机大臣、国史馆副总裁于一身的和珅开始游走。和珅每次见到他必嘘寒问暖，但是于敏中却假装看不见，充耳不闻。和珅心里十分恼火，却也无可奈何。
1: 以史为镜，可知兴替，以人为
0: 话说和珅担任要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是还没有做出像样的成绩。不过他很快便得到了一个表功的机会。在乾隆42年，实则暗流涌动，尤其是一些文人学士时常借诗词文章蛊惑人心，更有明目张胆者公然著书诽谤朝廷，影射皇上。为此臣建议皇上禁书，严查那些居心。沉思片刻后，乾隆开口道，大清疆域内生活着众多民族，我满族用武力征服中原，建立大清王朝后，历代皇帝都颇为重视满汉和谐。朕在位见百官无不哑言，谁也不说话，只有和珅低头沉思。乾隆心里暗想，这和珅列朝听政也有一段时间了，一向很少发言，今日不妨考一考他。想到这里，他就问和珅道，指名道姓询问自己的意见，不由愣了一下，接着赶紧出班奏道，回皇上，臣觉得永贵大人言之有理，为了巩固社稷，采取一些防患于未然的措施，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，乃是上策。乾隆听罢，觉得和珅所言甚合自己心意，高兴地说道，和珅之言有理，兼顾民意，甚合朕心，永贵忠心可嘉，只是主张较为激进，用于戡乱时期尚可，时值圣禁书之事，鉴于南方诸省历来为朝廷教化薄弱，匪徒猖獗之处，现命军机处传令南方诸省展开一次为期一年的禁书活动，务必将潜伏于民间的逆贼绳之以法。官谏言献策也并非出于私心，为何说是打了折扣呢？永贵无言以对，心中憋闷，也只能够悻悻离去。您看，在朝中当官啊，也不太好当，有的时候说话让皇帝满意了，但是旁边的大唯有剑走偏锋了。接到朝廷要求查缴禁书的诏令后，海城喜出望外，苦无政绩的他终于等来了机会。文字狱自古有之，但是除清朝外都没有对社会造成如此大规模并且株连广泛。据保守估计，清代文字狱至少有200起，文字狱的涉案人员从朝廷大员 满洲贵族到一般生员、江湖术士，直到轿夫、船工，除了极少数事出有因外，绝找到了两句诗，叫“清风不识字，何事乱翻书”。于是歪曲说清风是指清朝，这样一来，徐俊便犯了诽谤朝廷的罪，无端丢了性命。乾隆年间，文字狱是有增无减、满清复明的思想极为浓郁，从来不乏坚持汉族为正统的人。现在大清立国已有百余年，但某些反清复明的团体依然在暗中活动，出于历史积怨不乏响应者，只不过康乾盛世以来，恕小人直言，天下文人投鼠忌器，已成惊弓之鸟，现在再行勘合，恐怕难有作。

0: 为呀。海城叹了口气，唉，曙光出现便被你说得一无是处，真是晦气。这套禁书有功者一律给予奖赏，具体的奖赏数额是案件大小而定，凡知情不报者一律以包庇罪连坐。一夜之间，很多不务正业的江湖人士摇身一变都成了专业侦探，竟然将一些查无实据的诗词穿凿附会一番，以坐实嫌疑人的罪名。为了彰显所谓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，海城向辖下的知府、县令等官员三令五申，要求他们扩大搜书范围，府付给等额书价。这样一来，大量图书就被收缴上来。然后海城命幕僚们宣读查验这些图书，把查出的问题一一进行标注，做上记号。上头有令，下属哪敢怠慢。随着调查的深入，一个名叫王锡侯的人渐渐浮出水面。王锡侯是江西宜丰县人，生于康熙年间，五岁开始启蒙学习，八岁钻研一些经典名著。他小时候家里很穷，所以发奋读书《康熙字典》，发现这部由皇上下旨编写的字书之集大成者，竟然也存在不少缺憾。他决心把这部词书加以补充，而这也为他日后的悲惨命运埋下了伏笔。王锡侯编的这部《一反三》便于查找。这部书共分为天文、地理、人事、物类四大类，共40卷，取绳穿铜钱之意，取名为字贯，贯就是贯穿的贯。乾隆39年，在友人的资助下中说，康熙字典收录的内容过于庞杂，实用性极差，只有少数知识渊博的人才能用得上。对于一般学子来说，字贯中收录的内容已经足够用了，没必要查康熙字典。这个案子的导火著述，著书期间为了不让别人打扰，连这饭都是由家人送过来。按理说他应该与邻里是相安无事啊，但问题出在他家的祖坟上。这祖坟到底犯了什么说道？王锡侯的命运如何？咱们下东西扔到了王锡侯的祖坟山上了，以示侮辱。您看这祖坟呢，对于古人来说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也是非常重视的。说考上名牌大学出息人了，叫祖坟都冒青烟，祖坟连动都不能让别人动。在这期间，王陇南偷偷来到王锡侯的祖坟山，埋下芝麻，并用盐水浇灌，使之快速发芽。官府的人来调查后，认定这座祖坟山是王陇南的，因为这事儿，对王锡侯怀恨在心，一直伺机报复。乾隆42年，也就是字贯出版的第三年，乾隆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查办禁书。王陇南认为报仇的机会来了，于是上书九江之案情重大，敢说康熙字典不好。九江知府派人将王锡侯押送到江西省府大狱。知府海城亲自翻阅了字贯，认为字贯作为一本工具书倒也无可厚非，只是王锡侯在叙草民无罪，请大人明察。亏你还是个读书人，竟然罔顾君臣大义，在字贯的序文中出言不逊，贬低康熙字典。你可知非议康熙字典就是对康熙皇帝的大不敬，这可是灭九族的大罪。王锡侯听了十分惊恐，说当今皇帝难道也要效仿秦始皇焚书坑儒不成？啊！海城怒不可遏呀，大声说道：“都大胆王锡侯，命吧您呢！
1: 大人，您真想治草民之罪？
0: 你可真是个缺心眼儿啊！你罪大恶极， 我哪敢治你的罪，这两天就会把你押送京城刑部大牢。王锡侯听完之后吓得是浑身发抖，赶紧求饶，大人呐、啊、小民冤枉啊大人。切，你冤不冤枉跟我没关系，皇上自有明断。
1: 大人大人，我也曾在官府任职，我不相信皇上会治我的罪。
0: 哎呀，你呀就是一书呆，刑部的那些活阎王就足够送你上西天了。
1: 大人，小人家中有八旬老母，还有未成年的幼子，大人请高抬贵手，放过小人吧。
0: 海城一脸无奈地说，哼，恐怕。事后海城与幕僚们仔细研究，觉得书中并没有为爱的内容，对于皇帝的庙会

0: 域名，完全按照官方的规定编写。如果将王锡侯以悖逆治罪，不仅王锡侯本人要杀头，锡侯被押到北京的刑部大牢。江西巡抚海城在奏折中说，江西九江人王锡侯，恃才狂放，妄自尊大，私著自冠一书，在书的序文中出言不逊，以便审拟定罪。同时又将自冠一部书四角粘上标签，供呈乾隆御览。乾隆看完海城的奏折后，随即翻阅了自冠一书的序文，觉得王锡侯所言虽然不敬，但也是实话，借以儆效尤。
1: 以史为镜，可知兴替，以人为镜，可明得失。欢迎继续收听历史小说《此河颇深》。
0: 马上心生一计，心中暗想，和珅凭借自己的赏识和提拔一路平步青云，朝中大臣多有不服者，应该多给他一些表现自己的机会啊。王锡侯这个案子比较棘手，不如就交给和珅。海城近日派人接送一名要犯到京城来，这个案犯写了一本名叫自冠的书，涉嫌违禁。这种案件本应交刑部审理，但朕有意让你历练一下。江西巡抚海城企图借文字狱邀功表忠，派人从江

0: 他在给皇上的奏章中是怎么评价此书的。和珅如实道来，皇上在将王羲侯案移交给我时，说海城认为《自冠》一书除了序文中有两句贬低康熙皇帝的话外，并无其他不妥。英莲一听，面露喜色，追问道：那海城和其他官员均未提及《自冠》中还有其他不妥的地方吗？和珅十分肯定地说：众人都没有发现书中还有其他忤逆之处啊。英莲顿时满脸狰狞，略带杀气地说：海城啊海城，你扮王羲侯，我扮你。扮一书翻到第二十页，细细地看了一遍，发现在这一页中，王羲侯将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位皇帝的名字写在里面，但《自冠》是一本工具书，这样写有何不妥呢？沉思天子，天子的名字是可以随便乱写的吗？王羲侯胆大妄为，竟然将当朝皇上的名字爱新觉罗弘历写在《自冠》第二十页。如此欺君罔上，他就是有十个脑袋。其实已经不太讲究避讳，加上《自冠》是本工具书，所以海城疏忽了这个问题。英莲看见和珅仍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又引导地说：宋朝时有个叫宋江的人，只是在酒后官玩忽职守，自冠中的忤逆之处开卷二十页即见，但海城自始至终只是咬定序文中的轻微之处。
1: 太极大战朱万良，两人打了二十多个回合未分胜负，皇太极心里有点

是纷纷而至，我们里应外合，可破这些鞑子，怕什么？您还真别说，当家人沉得住气。第一，再看他从城楼上下来，上了能行战马，手提大刀，带了5000骑兵，从东关放下吊桥，搅起恐怕有时木板的外头一层一层都包着生牛皮，这玩意儿冬暖夏凉啊。此刻努尔哈赤正在三层上瞭望台观战，沈阳的情况他看的是清清楚楚。另外呢，努尔哈在胸前，这次也不例外，他透过单筒的望远镜打量沈阳城，他不住的基础都是巨大的条石，十分坚固，城门也高大。再往城楼上一看，密密麻麻全是明朝的守军，黑乎乎的大炮对准城外。努尔哈赤心说，看来啊，这是一场把他有生力量逐个消灭，再攻城就好办了。这攻坚对我们来说是下策呀。哎，他说的一点都不假，因为这金兵啊善于在草原上打仗，在旷野荒郊开战，那骑兵开放了，明军杀出城来了。他赶忙举起望远镜了一看，为首的一匹大黑马，马鞍桥上端坐一员大将，个儿不怎么高，黑惨惨的面皮，扎蓬克的胡须，铁盔铁甲，手舞大杖，判断大概能有5000-6000人吧。他心里高兴，嘿，想什么来什么，就盼着你们出兵，就怕你们不出兵，出来了就把你们吃掉。他一回头，代善、皇太极、阿敏等人都在两旁站着。单说代善到了两军阵前也不搭话呀，舞动大刀就杀入战团呐、有什么话好讲的？两军相遇，仇深似海，兵对兵是将对将，冲啊杀啊，金兵倒了没了，一眨眼就倒下一大片了。这陈策如入无人之境，正杀的兴起，迎面正好遇上代善，他也不知道是谁呀、反正你跟我来，我就跟你来。两人双刀杀的是天昏地暗呐、代善打着打着一想，不行啊，傅寒交代的清楚，得让我败呀、

0: 也就是一个时辰，几千人无一生存，全给消灭。当然战马人家得保留。努尔哈赤得这消息，喜上眉梢，哈哈哈，来呀，全力以赴给我攻打沈阳。
1: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播讲的评书《努尔哈赤》今天先播送到这里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。
2: 家庭地位了不得，排名比我还靠前，嗨，遛狗装备别小看，牵引绳保安全，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，以免撞人惹麻烦。您好，别害怕，嘴儿得甜。公园广场水系边，遛狗玩什么呀？准急眼。文明遛狗很简单，绳儿、铲、牌儿、证四个字，只要你能记心间，咱们都来守规范。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，是。

0: 锦绣之州，
1: 909文旅报道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，我是钟磊。今天是2026年5月2号，星期六，农历3月16。五一假期，锦州本地文旅市场春日氛围。假期里，锦州北普陀山、东湖森林公园、南山风景区等近郊景点人气旺盛，山间草木繁茂，花海成片，登山祈福，环湖漫步，森林吸氧，沉浸式拥抱自然山水，解锁短途微度假的大连滨海风光，搭配花海市集，氛围感十足。各市依托山水资源与特色文化，推出惠民文旅活动，拉动假日消费，激活全域文旅活力。今年五一短途周边游、慢节奏小城游持产品供给，既擦亮地方文旅名片，也让游客在出行途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与城市发展活力。五一期间，提醒广大市民游客，假期出游文明礼让，错峰出行，自觉爱护景区环境，遵守
2: 互动问政，直通民生。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，立即下载，知锦州，享便捷。
3: 聚焦民生，热线连心，您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有趣的、新鲜的、感人的、烦心的、突发的、稀奇的新闻线索，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-0001、798-0002，期待您的参与。
4: 共筑保密防线，公民人人有责。
5: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今。

0: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七，严禁利用行政、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、办关系案、人情案、金钱案，无故骚扰企业和借办案之机。
1: 林新贤，林则徐五世孙，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，为官清廉，福泽厚世。

0: 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六，
1: 严禁对企业和群众问题诉求消极应付、推诿扯皮、拖沓敷衍、设卡刁难等不担当、不作为、乱作为问题，不谋项目、不抓落实、不碰难题、不愿担责。
2: 小郑啊，你这是什么？
3: 我工作调动的事，还望联局多关照啊。
2: 小意思，小意思。
4: 小意思，大问题。廉洁自律，请从防微杜渐开始。
5: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，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。

0: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四，严禁扰乱市场经济秩序，限制管制，简单机械，搞一点，
1: 不顾规矩，丢一点。
2: 哎，主任，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，
3: 先放一边，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。
1: 向着偷懒进一点，不顾责任丢一点。
2: 哎，领导，我们资质是不够，但辛苦您，这是咨询费。
4: 这样，那我替你想。

0: 生活如果是条路，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？如果生活是杯酒，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。生活如果是首歌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。
1: 忆往昔峥嵘岁月，品今朝乐陵芳华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喜儿，马玉坤。那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，还是抓蒙中华糖尿病分会胰岛调控与再生医学组主委康宇哲啊，康主任。宇哲，欢迎你，你好啊。
2: 哎，你好，喜儿姐。咱们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康宇哲。
1: 嗯，宇哲啊，是多种合并症缠身的这种情况。
2: 对。
1: 而且一直都是很艰难的维持控制这个合并症，那实际效果都很不理想。哎呀，有的患者合并症干脆啊控制不住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重啊。哎呀，真是给很长的。那或者说年龄比较大的这些患者而言，那不管是逆转合并症方面，还是最终呢实现自然糖稳定的终极目标，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人群也同样能够实现吗？如果说能的话，那具体得需要多
2: 时间长短的问题啊。我可以这么讲，在国外啊，我们这套技术方法没有成功之前的时候，那老外他们得不得糖尿病，外国人他也得糖尿病，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干预手段和方法，和咱们国内的治疗手段，我可以跟大家讲啊，没有太大的差别，要完全性的恢复。
1: 嗯，